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并唔系汉乐，而系蒙古音乐。我希望借住蒙古音乐所营造嘅辽阔无边嘅空间感，为大家打破久居闹市嘅压迫感，进而享受心灵上了无拘束嘅自由感觉。提起蒙古音乐，大家必然首先谂到马头琴。今次为大家介绍嘅乐曲《天空》，正正系由马头琴主奏，而伴奏嘅居然唔系蒙古乐器，而系汉乐里边嘅古筝同埋竹笛。《天空》系一首鄂尔多斯民歌，大家可否想象一下，乐曲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系分别代表草原嘅蓝天同埋白云，而马头琴表达住人嘅思念同向往。

嚟到下午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在一时之选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欣赏一些短篇的作品，所以听起来应该都会相当轻松的。一阵间我们一起听一些室乐作品，其中有写给钢琴和四件管乐的贝多芬创作，是钢E大调五重奏编号16。这首作品发表的时候，贝多芬20多岁，事业是刚刚起步没多久。当时他是因为有过人的钢琴即兴演奏技巧闻名的。这首室乐作品是贝多芬对不同音色组合的试验，为他日后创作交响曲作准备。我哋阵间听下呢一首五重奏入边中间嘅《如歌的行板乐章》，动人嘅主题会先由钢琴奏出，之后每件乐器都有展现嘅机会嘅。阵间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法国管乐合奏组一齐演出。咁跟住就有一首弦乐四重奏啦，系布拉姆斯嘅创作啊。布拉姆斯一向对自己要求好严格的，虽然他正式发表的弦乐四重奏只是得3首，但是他写过但是销毁的四重奏可能有10多首那么多的。阵间我们一起听下钢B大调第3首弦乐四重奏作品67，亦都是他3首四重奏入面感觉比较轻松的一首啦。我们听下第4乐章，入面用到布拉姆斯好擅长的变奏曲式写成的，会由贝切雅四重奏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首轻巧的钢琴曲，是法国作曲家萨蒂所写的芭蕾圆舞曲，交给泰欧特弹奏。

0: 就喺我哋以为咧呢首音乐会轻柔咁完结嗰阵啊，最后一句竟然振奋起嚟啊！睇嚟咧，作曲家布拉姆斯系想俾我哋一个小惊喜啊！我哋听到嘅就系布拉姆斯嘅钢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里面第四个乐章，这个录音咧由贝切雅四重奏演出噶。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Valse Ballet by Eric Satie, with Alexandre Tarot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ad Eric Lesage on the piano, along with Les Vents Français, performing Beethoven's Andante Cantabile from Quintet in E-flat Major, Opus 16. Concluding the section, we had the Belcher Quartet, performing Brahms' String Quartet No. 3 in B-flat Major, Opus 67, and that was the fourth movement.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住落嚟咧，我哋听一下一啲中国音乐啊，其中咧有一首系好熟悉嘅四川民歌，叫做《康定情歌》啊。不过我哋会听呢个咧系楚望华改编出嚟嘅钢琴版本，佢喺原来嘅旋律上面咧加上精致嘅和声，仲有其他线条，令呢一首音乐咧多咗诗意啊。阵间咧，我哋听一下钢琴家巴德弹奏啊。然后有一首用到新疆风格的情歌来创作的乐曲，作品叫做《心儿醉了》，由胡琴演奏家魏冠华编曲，阵间亦都由他担任歌胡独奏，联同香港中乐团一起演出。至于现在我们不如先听一下香港作曲家所写的音乐，这位作曲家就是梁浩一，我们听一下他用音乐来到展现中国传统美食的管弦乐作品，就是《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我们一起听一下里面的序曲，这段相当热闹，可以感受到厨房准备开席那阵是几咁忙碌，交给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余龙。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华。咁一连五集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呢、這个特辑呢，今日就嚟到第五集啦。咁我哋嘅音乐作品由第一集开始呢，由长征交响曲出发，讲呢个1934年到36年嘅长征。咁事件一路呢引发出呢后来嘅作品呢都有好多爱国嘅情怀。咁一直到今次嘅呢个第五集呢，我想个主题呢就係、是、都係一个爱国嘅表现，但係呢就指向咗我哋香港有关嘅，就係回归1997年。97前后香港都有好多音乐创作，无论流行音乐与所谓严肃音乐呢，都係有少少受呢个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当然我哋皇后大道东呢首曲，咁同埋黄沾先生当时有啲填词嘅曲，其实都係有受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咁喺寫呢个所谓严肃音乐里面呢，其实都有包括我自己啊，都有一啲喺音乐嘅反映。但第一首我想播出嚟嘅呢，就係、是、上海作曲家朱倩怡嘅作品。朱倩怡呢，佢係安徽人，出生于天津，但係上海长大，所以都几乎当咗上海人咁样。咁佢係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學習佢嘅音乐嘅，所以佢嘅可以讲话技术非常扎实。朱倩怡老师呢1922年出生，咁2017年多年前呢就先过世嘅。咁佢係一位呢好备受尊敬嘅，其实佢嚟过香港几次，当时我喺中文大学都请佢去讲过一两次课嘅。佢有咩咁特别呢？早年嘅时候，因为喺社会上嗰种嘅面貌呢，佢係寫一啲歌颂呢样歌颂嗰样嘅一啲歌，咁亦都有寫下一啲交响乐，但係呢就唔係叫做交响曲，就唔係好大型。咁反而一路到可以讲话改革开放，当气氛係好自由嘅时候呢，佢就寫佢第一首交响曲，第一交响曲，嗰陣时係几大呢？63岁。嗱，历史上喺西方音乐历史呢，嗰啲寫交响曲嗰啲好早就寫㗎喇。虽然寫完唔係好满意，例如 Bruckner 布鲁克纳呢，佢寫完第一交响曲呢，佢觉得自己个技术唔扎实，就返入去维也纳音乐学院呢再學習寫呢个对位法嘅。咁但係佢哋寫嘅时候好少会话冇人，你应该话冇人係60岁之后第一交响曲。但係朱倩怡老师呢，佢63岁先寫第一交响曲，都一直寫咗10首喺佢过世之前。所以好多时候我自己都有喺大学教书，成日叫啲同学，你唔使觉得自己好迟开始㗎喎，朱倩怡老师63岁第一交响曲都寫咗10首。当然唯一你嘅客观要求，你比较你嘅寿命比较长少少，咁你就可以做到嘅。但係63岁寫第一交响曲係一啲都未迟。佢寫到第四首交响曲嘅时候呢，佢其实每首交响曲都有啲新意。第四首呢，佢係寫俾一个中国笛同埋22支弦乐嘅，即係一个弦乐队嘅。呢、這个作品佢当时係送咗去瑞士 Marie Jose 作曲比赛，仲攞到第一名。当时佢第四交响曲，我相信佢接近70岁㗎，佢居然係参与一个国际比赛仲赢咗。佢經過香港嘅時候，我請佢返嚟中文大學演講俾啲同學，大家都覺得啊真係好了不起。後來佢嘅80、90交響曲呢，幾乎每首都有啲唔同嘅。有首交響曲係得兩個敲擊樂手，兩個敲擊樂手喎，完全冇樂隊嘅，但係佢創出一個叫交響曲嘅名。咁另外有一首呢，就係用呢、這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呢首诗就用京腔唱出，再有古琴伴奏，大乐队伴奏，所以佢系不停咁呢位老先生咧去转变。其实我问过佢，佢写到第十首交响曲嘅之后，唔知两三年咧，我问佢你会唔会继续写落去啊？因为当时佢都仲系好健康，咁佢就话算啦，我写咗十首就唔再写啦，咁之后就冇再继续写。今次系想奏佢一首咧。对香港来讲有特定意义，就是1996年的时候他的作品41叫做《百年沧桑》。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回归前一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搞了一个香港回归的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其实叫征集活动，其实是比赛，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很多人参加，最后是评了30首做复赛，然后最后评10首去比赛。咁佢呢首《百年沧桑》呢，就係攞金奖嘅唯一一首。
咁佢自己所讲咧，就系呢个咧系为咗迎接香港回归，但系里面嘅内容咧，并不涉及香港嘅边一件事件，佢只系觉得数百年来中国人民嘅苦难史同埋奋斗史咧，系一直到今日咧，即系国家慢慢去归一。咁佢呢首作品，当然我哋可以理解咧，一开始咧就系、是。好似香港去小渔村啊，咁啊好优雅，咁后来就有啲苦难啊，咁然后经历苦难咧就回归，充满呢个辉煌嘅未来。咁所以呢个作品咧，其实系同香港系有密切关系嘅。咁我哋就听听呢一个作品咧，系上海交响乐团喺呢个陈涉阳指挥底下咧演出呢首《百年沧桑》。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作曲家朱倩怡在1996年为了香港回归所写的《百年沧桑》，是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听完这个作品之后呢，这个节目的去到最后这个第五集呢，我亦都介绍我自己一首与回归有关的。其实我写过三首交响曲是与回归有关的，我自己呢就叫它做回归三部曲。我的第四交响曲呢是一个拉丁文的大合唱 Te Deum， 即是谢恩赞美颂，当时香港圣乐团委约我写的，是1995年左右。当时这个作品是大会堂的周年，那我就觉得我们又很感恩，我们有这个香港大会堂这么多年，然后呢未来的岁月我们不知道吉凶，当时是这样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未来呢是会有很多社会转变，但是我们对过去呢是非常感恩，所以我就写这个第四交响曲。跟着我写我的第五交响曲呢是三国。第五交响曲三国呢，因为当时接近这个回归了，咁我觉得澳门亦都知道几年后回归啦，咁我一来好鍾意睇三国演义嘅，咁我觉得三国演义第一句呢就天下大势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咁我觉得呢个合呢就好快会嚟到㗎啦，咁就写咗呢个三国。咁写到呢个第六交响曲嘅时候呢 ,1996 年啦，就回归在即啦，咁我就写咗呢首第六交响曲叫九州同，是三个乐章的，而家总谱都在北京出版了的。因为当时看到陆游一首诗呢就说但悲不见九州同，因为陆游呢就是南宋的人，南宋大家都知道被逼偏安南方，本来是北方的。那陆游呢成日想回去就是这个北宋复国攞回这个土地，那但是当时是似乎没什么希望，那所以他就说老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是说我今日就眼睇唔到啦，第日你嚟祭祀我嘅时候呢就话俾我知，但当然可惜呢个系不成真嘅，因为南宋之后呢就元朝已经入侵。咁我写咗呢个呢我就希望九州同嘅，其实我呢就唔系讲緊政治嘢，我希望全世界华人社会呢都系大家一心嘅，即系我嘅包括埋伦敦三藩市多伦多嘅唐人街，即系我呢个九州同呢全球华人并不专指。咁呢个呢大家呢我就因为三个乐章比较长，我正系揀咗第一第三乐章连播啦，咁而家大家听呢就系麦加洛在俄罗斯的佛罗奈斯市用他们的当地交响乐团替我录音的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就是麦加洛指挥佛罗内斯在俄罗斯的交响乐团的录音，是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周同的第一、第三乐章。那就正式结束了我们一连五集的这个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特别节目。那好多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永华，将来有机会再见。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欣赏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我是萧树成。未来的传统是竹韵小集近年推动的计划，探讨当代中乐、室内乐的创作空间，唤起大众对香港中乐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视。通过推展所收集和委约的香港作曲家作品，探索怎样以植根传统的理念来到建构未来的传统。至于今场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竹韵小集呢是会送上他们委约麦慧柱、谭日升、黄学阳、杨建平、谢俊仁、陈锦标、陈明志和卢亮辉八位作曲家的新作。当中部分作品呢，由于作曲家他们是演奏家，所以延续了粤乐传统艺人演奏和创作并举的特色。这些乐曲呢都是以两个或者至到八个人的室乐形式演奏，有创作旋律让演奏者即兴加花的演绎，亦都有以多声部写作将粤乐创作特色多元呈现的。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好难得咧，系有八位作曲家同我哋聚首一堂啦。咁我哋咧当然咧要把握机会同佢哋倾下偈啦。咁咧，首先咧，我哋要欣赏嘅作品咧就系麦慧柱所作嘅《南音蝶韵》。咁我哋就好想请咧阿小麦啊，佢同我一齐长大嘅，所以可以叫得佢咁亲切。麦慧柱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你好，
1: 你好。
0: 你首作品就是将巴洛克严谨的结构结合广东音乐，是一个有趣的想法的。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现两者有没有地方是可以共用，而有些地方是不能共用的呢？
1: 我就自己觉得就绝对可以共用，因为这个音乐会叫做未来的传统，定是传统的未来呢，其实是、即是我们很多时写所謂中國音樂或者所謂廣東音樂，其實可不可以用一些西方音樂的技巧，但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出來呢？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玩的，即是對於我來說。
0: 作品裡面就包含很多元素，包括南音、伊凡調的 ground bass、minimalism、美無主義，還有很多的變化很多的拍，怎樣將這麼多東西放在這麼短的篇幅裡面表達呢？
1: 其實陳總監就吩咐我寫唔好咁長，咁我就盡量用一啲短啲嘅時間去包含多啲唔同嘅元素，但係我就好想將一啲西方嘅技巧，好似巴洛克時期嘅對位技巧叫嗰啲環顧低音再加埋傳統廣東音樂嗰種粵反調嗰種南音嘅旋律看看用什麼方法去擺出來，就變成一個比較新鮮一點的感覺。
0: 成不成功呢？
1: 這個要問問大家了，我盡了力了。
0: 你還有一樣很盡力的，就是你教作曲你教了很多年，培養了很多學生出來。你現在看回頭，香港的年輕作曲家呢，他們在中樂和西樂創作方面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呢？
1: 哇，這個問題很難答喎。年青作曲家可能他對所謂東方音樂、所謂西方音樂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很多時候我們看怎為之中國音樂呢，是不是找個二胡拉出來的音樂就是中國音樂呢？那一個小提琴奏出來是不是即是西方音樂呢？那大家知道肯定不是啦。那我們看所謂中國音樂西方音樂，除了聽過音色、樂器音色之外，還要看音樂素材或者那些所謂韻味很多不同的方式才做到出來的。那我們我所謂教作曲教那麼久，其實是跟學生學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變成看他由他們的創意裡面怎樣發揮出一些我們的中國音樂，甚至乎廣東音樂不是只是放在博物館，而是可以去發展成為一個有時代感的曲種來的。
0: 厲害，給你掌聲，麥Sir。多謝你。現在有請竹韻小集上台演奏《南音蝶韻》。

0: 呢首咧系男音为基础，融入咗现代作曲技法嘅麦慧柱男音叠韵。跟住咧，我哋咧会听谭日升嘅新作《回风成怨》。咁呢首作品咧就讲到车公庙，咩咧？我哋请作曲家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以车公庙嘅风车为你嘅创作灵感咧？咪成日去拜神？
1: 其实咧、那个最初嗰个 idea 咧就唔系车公庙嘅，最初个 idea 咧其实就系、是、云福院大火，咁咧所以我就想写一啲祝愿嘅一啲感觉嘅作品，咁就咁我谂起祝愿嘅话，咁我有啲乜嘢可以衬托到呢一个嘅 idea 咧？咁就系、是、我就谂起车公庙嘅，咁我就谂起车公庙风车呢个形象都可以对创作嚟讲都系一个一个好好嘅题材嚟嘅，咁我就将即系就首先就用车公庙风车呢样嘢去就写一首作品啦。
0: 嗯，咁作品咧就用五架头灵动交织。

0: 咁具體係啲咩嘢嚟？點樣去交織咧？個五架頭？
1: 傳統嘅廣東音樂咧，都係知聲複調嘅演奏方法啦。咁就係有個骨幹嘅旋律，咁樂師就會根據自己對樂器嘅理解啦，對個旋律嘅理解，咁就自己去加化嘅。咁但係咧，我今次咧我就寫咗啲佢哋加化嘅嘢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個靈感交織喺我個腦入邊做咗呢件事，係啦。咁就由佢哋幫我去做實現呢首作品。
0: 即係佢哋唔需要自己加花，
1: 其實佢哋都要幫我美化一下嘅，咁即係我唔係識曬所有嘅樂器㗎嘛，咁所以佢哋都有幫我去做得更加好嘅。
0: 嗯，咁另外想問你咧，就係你自細學鋼琴啦，仲可以出台彈協奏曲嘛，咁後嚟咧就學揚琴啦，更加咧係為中樂團去創作。你嘅西樂背景咧，有冇幫助發展你嘅中樂興趣咧？
1: 其實都好大幫助嘅，咁就西樂嘅嗰個音樂嘅訓練，我就即係喺我嚟講，我都覺得比較全面嘅。咁所以喺呢個全面嘅基礎訓練底下咧，咁對於我令到我對音樂嘅呢個敏鋭啊，即係提升咗對音樂嘅敏鋭。咁我到我學中樂嗰陣時候，我就更加容易去吸收中樂嘅一啲唔同嘅元素。咁就喺演奏同埋創作上面都比較。即係得心應手多少少。
0: 好嘢，多謝曬譚日昇，我哋而家欣賞竹韻小集演奏《回風城園》。

0: 回风成愿是谭日升充满祝福的创作。跟住呢我哋由车公庙呢去到庙街。下一首作品呢就是黄鹤阳的庙街探歌。咁究竟呢首作品是粤乐定是阿根廷的探歌呢，咁就搵作曲家上嚟傾下先得。點解揀廟街唔揀女人街或者鴨寮街？
1: 係呢個好問題，因為呢廟街呢又有一啲古代嘅特色，亦都有啲現代嘅元素啦，咁我覺得好似香港咁，即係古今中外都有，咁就揀咗廟街嚟做嗰個音樂嘅題材啦。
0: 咁你裏面呢就用咗禪院鐘聲喎，咁我想即係同我哋講講點解禪院鐘聲同廟街有關係嘅呢？
1: 是啊，我查返呢原來禪院鐘聲呢真係喺廟街嗰度創作㗎，咁所以呢我覺得啊咁就好值得即係用廟用呢個嘅禪院鐘聲嘅元素嚟做即係做呢個音樂嘅嗰、那個靈感。
0: 喺邊度創作？廟街邊度？街頭街尾？
1: 應該係街頭，佢廟街呢有一個天后廟㗎，咁呢佢街嘅中間有其他有唔同嘅好多唔同活動啊，即係有睇相啊、卡拉 OK 咁乜嘢都有，咁所以成個又有古今嘅特色都喺呢個曬喺廟街嗰度，咁就街頭嗰個廟呢就係頭先講過即係一個創作嘅地方。
0: 咁廟街探歌表現出嘅就是香港城市嘅面貌啦，咁觀眾點樣可以領略到當中嘅城市味呢？喺啲中樂器裏面。
1: 係啊，咁我就用咗好多，即係有當然有頭先話啲傳統嘅即係嗰、那個元素啦，咁亦都有呢、這個嘅探歌嘅元素，咁又係啲西方嘅，咁所以呢加埋一齊呢，咁就有一個比較即係 mix and match 嘅感覺。
0: 啊，我聽過你廟街探歌嘅首演嘅，即係2023年，咁好有意思。咁今次呢一版呢修訂嘅地方喺邊度啊？
1: 哦，係首先個編制會唔同啦，不過最重要嘅地方呢就係呢首之前第一版呢係有即係佢哋係會自己加花嘅，係啦，即係佢哋有即係有秦琴啊同埋耶鬍加花，咁今次呢就係用返比較會常用啲嘅樂器呢，咁我就真係寫曬嗰啲即係好似西方嘅手法寫曬出嚟，咁就會有啲唔同嘅做法。
0: 好，咁大家等兩下啦喎，多謝曬。咁我哋請祝運小集再上台演奏廟街探歌黃鶴陽嘅創作。

0: 司徒健领导祝运小集演出。刚才是黄鹤阳的庙街探歌，2023年的时候就是写给员工三架头的，刚才就是七重奏员工的一个最新修订版本。下一首的七重奏的新粤乐创作就是杨建平所写的浮天一醉，哇，真的 很有诗意的名字。我们请杨建平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啊。作為一位演奏家兼作曲家，兩者集於一身，你有沒有感受到其中的方便，或者另一個方向來看又有沒有包袱呢？
1: 其實既沒有方便都沒有什麼包袱，那今次這個創作就真的完全用一個作曲的角度去到創作這個作品的。所以其實更多的是我就因為我由小就是玩粵劇同埋粵劇嘅音樂到大嘅，咁所以咧我就反而係個角色係比較多係一個粵劇嘅從業者。咁今次呢個作品咧就混搭咗，例如可能粵劇嘅鑼鼓啊，同埋某啲小調嘅元素入去嘅。
0: 作品咧就係、是、以 lead sheet， 咁呢啲好似係啲西洋嘅 jazz 音樂用嘅一個嘅方法嚟到進行啦。咁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lead sheet 是什麼東西來的呢？而每份譜寫得很清楚，有什麼不同的排練又怎樣排呢？
1: 其實呢 lead sheet 呢就其實是一個 pop 啊或者去到 jazz 的一個記譜的方法，我們說是一個領奏譜啊。其實呢它的記譜形式就比較簡單，就可能是一條旋律啦，然後旋律上面呢我們會標明一些 chord 的 symbol， 然後可能標明那個樂種的曲風啊等等啊，然之後呢就由啲 musician 呢自己去處理，例如成個律動啊或者點樣去即興演奏咁樣，所以係一個自由度非常大嘅記譜方式嚟嘅。咁我今次會用到呢個記譜方式呢，係因為我就覺得其實粵樂嘅最主要嘅精神就係好自由啦，係啦，佢嘅靈魂係好自由嘅。咁所以咧，即使咧我用咗一個現代嘅 arrangement 咧，咁我都想個 arrangement 咧都係有自由嘅元素喺入面，但係咧就辛苦咗各位嘅 musician 就去要去適應一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全新嘅演奏模式。
0: 即係排練唔容易啊！
1: 係唔容易嘅，我就睇住佢哋係真係個樣好似你整蠱我啊咁樣。咁樣嘅，
0: 咁樂曲咧又提到話有焦慮同埋複雜嘅心境，
1: 係就係佢哋啦，好焦慮，好複雜啦。
0: 音樂上高點樣表達呢種焦慮出嚟咧？
1: 係啦，咁其實咧呢首樂曲咧，我頭先講過有粵劇嘅鑼鼓啊、小調咁樣啦，咁其實佢仲混合咗好多嘅元素嘅，包括咧有流行啦、有搖滾啦，甚至有少少 funk 啦，係啦，咁其實咧呢個係我自己對自己嘅一個提問嚟嘅，咁即係究竟我哋作為一個新一代嘅一個音樂人啊，咁喺呢個時代浪潮入面啊，見住周圍都話打正旗號話要啊，我哋要 fusion 啊，我哋要創新啊，點點點啊，究竟啊，我喺呢個浪潮裏面啊，翻下滾下遊下浪下咁樣，究竟我要點樣立身咧？或者我做嘅嘢係咪有意義咧？咁樣
0: 好多嘢諗啊！浮天一醉，多謝楊建平
1: ，thank you。

0: 唔知音樂有冇帶俾你一啲半夢半醒嘅感覺呢？我哋聽過嘅係浮天一醉楊建平嘅作品。跟住落嚟呢，台上高嘅樂器組合呢就會變成係遠公五架頭㗎喎。我哋呢就將會欣賞到謝俊仁所寫嘅營索之間，唔知係咪同月亮有關嘅呢？咁就請謝俊仁上嚟同你傾下偈。
1: 係，你好。
2: 謝謝，你好。
0: 營索之間同月亮有冇關㗎？
1: 我首曲個特色呢就係用咗一啲中國音樂較為傳統嘅一啲嘅元素，但係比較上其他人較為少用嘅一個嘅元素。咁呢個營索嘅意思呢就係同十番锣鼓嘅一個嘅節拍嘅變化有關係嘅。十番锣鼓個節拍嘅變化喺我呢首曲呢就係開頭嗰個慢起漸快嗰兩樂段呢，啲樂句係由十拍變到九拍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跟住去到流水版調返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但係呢啲數字又希望大家聽起嚟呢係順意嘅，都會感覺到個音樂嗰個進行。
0: 你對數字係咪特別有興趣呢？對數字是不是特別有興趣？
1: 我想我是喜歡，我的創作是喜歡找一些有特色的但是來自中國傳統的音樂的特色來到加在新的創作那裡，希望大家聽起來是傳統音樂之中有些新意。
0: 啊，其實你一位古琴演奏家，幾時有機會聽到這些古琴的創作？你今次沒有。
1: 是，今次呢啲係我嘅例外嘅創作嚟，我平時係寫開俾古琴嘅不過可以賣個告白啦，就係我有一首最新嘅古琴嘅創作呢，將會喺嚟緊嘅失樂雅聚錄咗音㗎啦，不過未曾知幾時播，未曾講到俾我聽幾時播。咁嗰個係一個琴歌，咁特色呢就係用粵語唱蘇式嘅詞，咁用粵語配咗詞，先詞後曲係有困難度嘅，咁我自己嘗試去挑戰呢個嘅難度，咁亦都係用咗傳統嘅衣反加正線兩個調混合咗嚟到寫嘅，咁嗰個脫離咗今晚嘅個首曲啦。不過我諗個方向都係，即係我係希望寫一啲傳統味道嘢，但係有新意，而啲新意呢有一部分係嚟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實際上都是中國甚至是幾百年前的一些的音樂元素來到做了一首有新意的一個創作。
0: 好，那我今晚來聽著這首先，就是《營索之間》謝俊仁的作品。多謝曬。
1: 多謝曬。

0: 遠公五架頭的形索之間是謝俊仁的創作。大家有沒有發現呢，我們今天的作品呢全部都四個字，還是改得很漂亮的字。下一首都不例外，隨風東去，那個風剛剛打完去那個西洋。咁呢，我哋而家呢個標題咁瀟灑呢，搵下好瀟灑嘅陳錦標上嚟傾下偈。
1: 大家好。
0: 想問問你呢，作品你就話表達一種好輕鬆嘅心情。咁你令你感覺咁輕鬆嘅原因係咩呢？
1: 其實即係作曲嘅時候可能表達一啲感情或者處世嘅態度囉。咁人唔同時期或者唔同日子呢都有唔同嘅諗法。咁可能呢有時就係好執著，有時就係躺平。咁其實呢種呢就係躺平囉。即係隨風，即係好似一啲樹葉嗰陣時候由佢點樣飛飛飛飛飛。即係個風吹係好快，咁你吹得快啲，或者如果嗰啲風好熱嗰時候呢，你會聽到個旋律有啲南洋風格嘅味道。但係然之後呢個風好慢到就嚟個樹葉跌落嚟嗰時候呢，個音樂呢就嚟停啦。咁然之後如果係好涼嗰啲風嗰時候呢，你就會嘀嘀震啦。咁去到最尾嗰陣時候，嗰啲風好似前幾日嗰啲風嗰陣時候呢，嗰啲音樂就好快。即係一個好隨意嘅跟住嗰個躺平嘅心態去接受呢個現實。
0: 我哋躺平聽下。咁呢個作品呢就係反映呢 你以前好多作品呢同大自然有關㗎。譬如山背河啊、港島徑啊、涼風啊、下雨啊咁樣。咁你係咪好容易受大自然景物啟發嘅呢？
1: 我行街嗰時候我係唔係好鍾意睇人，我鍾意睇個景啊，或者嗰啲建築物啊，或者嗰個整體俾我嗰個三維個空間個感覺。咁所以有時我會留意嗰啲山啊、嗰啲街啊，可能呢有時我寫啲作品就會講雪崩都有，即係真係好大雨嘅又有，咁即係好大風嘅又有，即係可能喺個日常裏面我鍾意留意嗰啲嘢，可能唔係嗰啲 shopping 嗰啲購物嗰啲囉。
0: 咁呢你作曲嘅熱情係多年不減啦，咁仲寫過一本書教人作曲，係咪人人都作得曲㗎呢？
1: 睇完你本書之後，要視乎你點樣定義咩叫作曲囉。咁如果係用到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去拼購或者選擇佢遞俾你嗰啲嘢呢，咁我諗好多人都可以作曲。但係我而家呢本書其實係本科生嘅一啲教材囉，咁所以係要難啲嘅，咁所以呢本書唔係咁多人睇得明嘅。
0: 隨風東去，大家欣賞。

0: 陳錦標嘅《隨風東去》，跟住呢首作品咧最長啊個名啊，我哋請陳明志上嚟講講。
1: 你好，你好嚇。
0: 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係點解個名咁長嘅？
1: 人生流流長嘛，你梗係要長啲好啲嘅嚇。
0: 咁啊，點解淨係用咗笙同埋揚琴咧？
1: 其實即係音樂會咧，即係我哋作曲家係同聲音打交道嘛。咁我哋聽到音樂喺台上又好，台下好咧，咁基本上有三類嘅啫。第一類就係嗰個情緒啦，譬如我哋音樂係快啊慢啊，嗒嗒嗒嗒嗒啊，我好開心啊，佢好直觀嘅，係嘛？另外咧就係、情感，就是說我們聽到的音樂然後聯想一些感覺。我剛才說這個騎馬節奏啊，我想起這個蒼茫雲海間在大漠，但有些人想，喂不是、哦、我有派彩的、哦、在跑馬地很開心，我有三寶獎，那種感覺是跟你在騎馬不一樣的、啊、第三種呢就是情操。什麼叫情操呢？我某個音我們聽這個夏飛雲，我的音這個叫上善若水，這個音是這個 是一種感覺來的、是一種情，是好像彈古琴那些、這個音呢培養我的身心，坦白說、做不到。於是乎我就嘗試一下在第一和第二之間都做一些事，好像來了題、不緊要我回來、即為什麼會選這兩樣呢？那個生是一個循環呼吸，就是說一個無休止的一個狀態、但是這個揚琴是點狀的樂器，就是說在人一世間這樣的茫茫宇宙裏面都是點點星塵、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你知道我們睜開眼閉眼再睜開就見一世的了嘛、是不是可以能夠在一麼短暫的人生裏面留下一些東西呢？這個是一個創作的初衷。另外一種就是說這兩件樂器在長音和短音之間可以做一些事情。其實這首曲呢就是、是有一 有一個照片是用了那些叫什麼延遲攝影呢，就很長的曝光，產生很多 的影像，其實跟我們的人生和我們的聲音、其實有很大關係的。
0: 多謝曬。跟住呢我哋呢就聽陳明志嘅《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

0: 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是陳明志2016年的創作。剛剛聽到的就是最新的修訂版本。咁嚟到我哋今日音樂會最後一首嘅樂曲啦，聽到個名呢覺得係充滿活力啦，係盧亮輝嘅奔放躍舞，跳躍嘅躍。盧亮輝呢係移居咗台灣多年啦，今日呢佢喺我哋當中喎，咁呢我哋趁呢個機會呢一定要請盧老師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1: 哇喂，
0: 盧老師呢在印尼、中國大陸和香港呢都分別住了十幾二十年，然後呢就移居在台灣40年，剛剛呢拿到台灣在藝術家裡面呢最高成就的獎項。
1: 謝謝。
0: 他呢就決定呢回來香港呢，回來香港長住了，所以我們以後呢有多些機會會見到盧老師。盧老師你去過這麼多地方呢，又見過那裡的中樂的面貌，覺不覺得呢有炎黃子孫居住的地方他們中樂的生態和面貌是各有不同呢？
1: 在台灣是嗎？
0: 在香港啊，台灣中國、
1: 啊、香港跟台灣、其實啊就是音樂上的、有些不同的、啊、我覺得、当时我86年了、到台湾来，当时的台湾的那个音乐还是比较保守的，啊，所以他们的当时的国乐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说大起奏，啊，比较传统了，啊，很传统的了。所以我当时呢，在当时的时候，我拿我的春夏秋冬拿去给他们一看，把那些指挥吓了一跳，他说卢老师你这个可能要20年后才能够演奏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呦，那我们那时候香港都能演奏了啊，主要是春夏秋冬。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只好呢好好的从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啊去把那个台湾的国乐啊开始学的比较简单，而且也有点复杂。所以当时我跟你说啊，在台湾的时候我写语调的时候写了一个七拍的，结果他们就会觉得很困难啊，在音乐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争议啊、有的可能还骂我，后来我觉得啊，你现在骂我不要紧啊，你将来会感谢我的。
0: 一定。另外我想问你呢，就是你的作品呢给人的印象呢，很多你其他的作品都是比较爽朗啦，即体鲜明啦，比较容易亲近啦。这个是不是你的性格，你是不是反映的你的性格？
1: 也有关系，因为我很快懒的啊，我会对人啊都是很尊重的，不是那种好像啊，对人的那个看不起啊，这怎么样啊？我都很尊重啊，所以我觉得音乐啊，也要有这种啊，很开朗的感觉啊，所以我比较主张的是雅俗共赏的啊，这样的音乐，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够呢把我的作品啊推广出去。啊，更多的人在能够在演奏我的音乐，这样的，所以当时呢，我在写的时候也很注意这个旋律的啊，旋律的起伏啊，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我生活了那么久啊， 现在年龄也已经88岁了。啊，老头
0: 很年轻啊，
1: 所以我希望那些年轻的啊作曲家，刚才我听了啊他们的作品，我很高兴，因为年轻的作曲家，他有他自己的表现嘛，不能够好像跟着我的屁股走，不行啊，你一定要自己创作一个新的天地啊，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的。这样发展，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听到很多年轻的一些作曲家写的东西所以我这个现在的年纪那么老了，我觉得我写这个广东音乐，它的七声音阶，这个是广东音乐的很有特点的东西，所以啊，它不限制在五声音阶的范围呢。所以我刚才我听了他们很多作曲家啊，年轻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东西，已经的很自由的发挥。所以我觉得广东音乐可以再发挥更好的啊，
0: 一定
1: 这样好。
0: 给你掌声，
1: 谢谢啊，
0: 谢谢。卢亮辉大师啊，吓，佢绝对系我哋今日咁多位作曲家之中嘅前辈，所以咧系真系好开心咧，佢喺我哋当中。咁我哋跟住咧就会听佢为我哋带嚟嘅《奔放若舞》，咁我哋再请竹韵小泽。为我们演唱。

手竹韻小集韋若嘅粵樂新作咧，有傳統嘅粵樂特色啦，亦都有新穎嘅意念啦。感謝佢哋咧，將呢啲新作咧帶到舞台上高。今日咧，我哋咧為我哋演奏嘅樂手好多位，包括咧係有吹奏笛子嘅，同埋簫嘅何少昌啦，以及朱國龍啦，吹奏笙嘅華奕傑，彈揚琴嘅郭嘉瑩同埋邝宝琪，弹奏琵琶嘅雷子恩，弹奏中阮同埋秦琴嘅陈思彤啦，弹奏中阮嘅曾柏如，弹奏大阮嘅叶佩晴，拉奏高胡嘅陈启谦同埋黄子游，拉奏中胡同埋夜胡嘅何阳，拉奏中胡同埋二胡嘅谢剑飞，同埋演奏敲击乐器嘅张朗轩。司徒乾咧系担任排练指挥同埋指挥嘅。亦都要多謝咧咁多位作曲家精心構思咁多首嘅創作，將粵樂傳承咧延續落去。我哋咧請八位作曲家再次嚟到台上接受大家嘅掌聲。麥偉柱、譚日昇、黃學陽、楊建平、謝俊仁、陳錦雕、陳明志和盧亮輝，咁多位呢場未來的傳統香港作曲家粵樂創作發表會2026嚟到呢度已經是圓滿結束了。音樂會是由竹韻小集和香港電台第四台合辦，我是蕭樹盛，多謝大家參與這場的演出，也多謝收音機旁邊收聽的朋友，再見。

时间嚟到5:09啊，啱啱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嘅当然就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9月3日，我哋翻到去1936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钢琴家刘晓宇弹奏过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作品37A当中的六月。1850年的9月3号10岁的柴可夫斯基就看了一个演出。当时这个演出对他影响很大。究竟他是看了什么演出呢？我们一阵揭晓。
1: The pianist Bruce Liu just played for us June from Tchaikovsky's Seasons, Opus 37A.

0: You just heard some excerpts from Glinka's A Life for the Tsar, performed by the USSR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Yevgeny Svetlanov.
1: 1850年嘅今日，十岁嘅柴可夫斯基欣赏嘅演出咧，就系格林卡嘅《沙皇的一生》。我哋欣赏过当中嘅片段。史云兰诺夫带领苏联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兹系喺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佢当然系今日作曲家嘅最爱。首演过嘅作品嚟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多斯，仲有沙朗伦。今场佢会带嚟尖锐、闪耀而优雅嘅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仲会拉少少沙朗伦嘅音乐。而沙朗伦嘅螺旋就系开场作品，呢首大作可以话系长达9分钟嘅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嘅确斯同埋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系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3: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4: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巴士转乘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豪景花园。青山公路岭南段往元朗方向，近富泰村有坏车，两线全封，主要影响元朗公路下行之路，龙尾洪天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加后位置近码头至海滨会慢车。较早前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较早前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的坏车离场，龙尾圣佐治大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六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堆行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望后石消防局。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大埔道大窝坪沙田，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日子来到9月3号，听紧是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一位好耐都没有在音乐厅亮相的音乐家一起倾下偈。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咧非常非常之开心啦，喺电话旁边咧揾嚟咗一位香港人咧非常之熟悉嘅二胡大师啊，就系黄安源啦。黄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啊，好开心啦，因为咧嚟紧星期五啦，九月四号啦，就有一场音乐会，就系叫做琴缘。缘起的缘，缘分的缘，就是你跟个琴的关系，就和竹韵小集一起的。其实黄老师在香港几耐没有比过音乐会了？
3: 香港啊，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应该。
2: 哇，咁啊，今次咧难得有机会啦，就除咗你之外啦，仲有好多你嘅徒弟啦，有一场嘅音乐会，除咗系佢哋演奏之外啦，有啲你嘅学生咧都系负责作曲嘅。咁不如先讲下啦，今场嘅音乐会啦，头先你就话啦，十几年都冇喺香港嘅舞台嗰度有演出啦，有啲咩促使到你再次嚟到舞台上边为我哋演出啦？
3: 主要是这个竹韵小集，他们呢，就是基本上说服我了。
2: 嗯，
3: 就说啊，你还没有这个机会跟你的学生们一起，玩一场。这倒说的是真的。我那么多年呢，很少把我一些学生凑到一起来搞一场音乐会。
2: 嗯，
3: 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那个早期的，像有的。跟我学过二胡，后来到留学去拿了这个作曲的博士啊、硕士啊这些，回来之后，虽然不拉琴了，但是他们创作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那这一场音乐会也有他们帮我写的东西，这场音乐会起码有三个违约作品，有两个都是我的学生，他们专门为这场音乐会写的，像陈静恩专门为我写了一首，让我首演的，很有意义。
2: 陈庆恩教授，另外仲有陈启阳，都是你的学生嚟嘅以前。
3: 对对对，是。
2: 嗯嗯，我相信在这么多十年啊，黄安源老师也都已经教过无数无数的学生的了。有学生去为你谱曲，相对于你见到学生在舞台上面他们有自己的出色的演奏，有没有说哪一样感动或者感触多一点？
3: 都一样，都是很感动的。有这些学生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引以为豪，他们都很优秀，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以来我觉得也是我最大的一个投资的反应，反馈吧。
2: 嗯，首先呢就讲到啦，有两位嘅作曲家呢都系你嘅学生嚟嘅，陈启扬啦同埋陈庆恩啦，同我哋讲下佢哋为你度身订造嘅呢两首嘅作品，演起嚟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之处？
3: 陈庆恩写的是刘天华的，因为他对二胡很了解嘛，
2: 嗯，
3: 所以他写了传统，以传统的这个曲目来作为这场演出一个基础，他有他的构思，
2: 嗯，
3: 就是把这个刘天华对这个民族音乐的那种理想和期盼，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他呢，在这次音乐会当中选了刘天华的三首作品，
2: 嗯，
3: 就是把这个刘天华当初对中乐发展的那种期望表达出来。最后一首是《光明行》，就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个理想。
2: 陈启扬那首呢，乐言回首。
3: 我想，其实他写的是这个合奏的了，不是专门写给我的那个独奏作品，是合奏的作品，跟那个陈启恩写的东西呢，有点意思是一样，但是构思的是不一样。
2: 刚才呢都另外仲讲到啦，你都有几位嘅学生都会系同台演出啦，当然仲包括你嘅公子黄晨达啦。同我哋讲下你去揀呢啲嘅乐曲嘅时候，你嘅諗法系点样啊？
3: 其实都有竹韵小姐他们策划来考虑的，我觉得都挺有道理，就说我的学生当中来让他们来演出我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演奏曲目，
2: 嗯，
3: 比如像这个梁祝啊，
2: 嗯，
3: 比如像这个豫北叙事曲啊，比如像那个作曲家为我们两个人写的那个广东音乐的双胡的重奏，都是我以前经常演出的曲目，所以在这次呢，等于对我的艺术生涯做一个回顾，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2: 嗯，其实黄安源老师咧嘅演出啦，经验咁丰富啦，去预备呢一场音乐会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困难嘅地方咧？
3: 最主要就是我咯。
2: 点解咁讲咧？应该冇难度噶咯。
3: 不会了，就是过了80之后呢，在演奏方面，还是我觉得那个难度还是比较大。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会比较慢一些，手的肌肉的反应条件也是会受影响，记忆啊各方面都会不如年轻的时候，但是好在我这些音乐会的都是比较熟的曲目，还好一点。
2: 但是呢，刚才呢，纵然你是这样讲啦，就可能手指或者体能上面有新的限制啦，但是在于你对音乐那个理解那种的浑然天成，其实在这个时候你揀得出来的乐曲或者是揀一些慢一点的深情一点的作品，可能仲会更加炉火纯青，会唔会呢？演起上嚟会唔会更加得心应手？
3: 当然，像演奏像以二缺影月这样的曲目呢，一定是会比年轻时候演奏更加有深度，有一些感悟在里边，我觉得，
2: 有朋友咧话俾我听咧，哎呀，黄老师咧，其实咧就办咗好几次呢一个嘅退休巡演音乐会噶啦，今次真系退休咯，系唔系咧？我唔知呢个传闻真定假。
3: 系真嘅。
2: 吓，唔系啩？
3: 2018年的时候，我回重庆，那是我的心愿，就说我出来了五六十年了，从来没有回到家乡重庆去开过音乐会。那2018年呢，我跟重庆市交响乐团呢就搞了一场 反应还是不错。那时候就实际上就是我的告别音乐会了。但是过了几年以后，2023年台湾那边他们有邀请我跟我儿子要搞一场，说是算是跟台湾那边的舞台告别那我又搞了一次，那这一次呢就算上是第三次了。
2: 咁有第三次可能仲会随后有一啲嘅爱好者可以仲请到黄老师出山都未定嘅。咁但係呢讲乜都好呢，我哋最紧要就把握咗今个星期五嘅时间啦。9月4号晚上8点大会堂音乐厅黄安源老师同埋竹韵小集嘅演出。黄老师祝你喺舞台上面演出非常之成功，同你啲学生一起玩得开心啲。
4: Located at Sun Quan O, 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Hong Kong has commenced services, marking a milestone for the field. It provides all-round pur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s well as integrated Chinese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and offers 6 specialized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long with various special disease programs. Outpatient service is now available. For appointment booking, please download and register on our app, visit our website, or call our hotline at 3121-3121.
5: The road is not for text messaging.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1890年的今日，基尔拔和苏利云呢终于解决了他们因为一张地毡而引起的法律纠纷。而这一单的纠纷呢，其实就当然影响了他们的艺术伙伴关系。我欣赏过是苏利云的《麦克白序曲》，由宾尼帝应 RTE 音乐会乐团演出过。
1: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RTE Concert Orchestra, led by Andrew Penny, performing Sullivan's Macbeth Overture.

0: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域之》系喺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佢当然系今日作曲家嘅最爱。首演过嘅作品嚟自哥伦马修斯、约翰亚当斯，仲有沙朗伦。今场佢会带嚟尖锐、闪耀而优雅嘅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仲会拉少少沙朗伦嘅音乐。而沙朗伦嘅螺旋就系开场作品，呢首大作可以话系长达9分钟嘅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嘅确斯同埋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系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1: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促，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今日咧喺編音樂嘅時候啦，都有諗起一個少少嘅主題啊，就係同學校學習或者係童年有關。開始我哋今晚嘅音樂欣賞，想同你分享嘅咧係呢一張嘅唱片啊，嚟自演藝學院嘅出品，喺葛令卡嘅《紐斯蘭與魯德米拉》嘅序曲入邊咧，聽過好多唔同嘅版本。但我自己就非常之钟爱呢一个由姑柏伦所领导嘅演艺学院交响乐团嘅演出，可能系嚟自活力充沛嘅同学嘅演出，嗰种嘅火花嘅感觉咧，都好精彩下嘅，一齐听下佢哋嘅演绎啊！

一个来自本地的团队是演艺学院的交响乐团，他们在指挥姑柏伦的带领之下，为我们送上过有葛令卡的《纽斯兰与刘德米拉序曲》。讲到跟校园学习有关的，下一首我联想到的作品呢是《杜卡》，是的，就是他的魔法师之弟子了。希望如果在现在收音机旁边听的朋友，在学年里面就千万就不要学这位的护土的学神这样了，一定要听足师傅的指令，如果不是就好像音乐描绘这样，就出了很多很多哈碌的场面了。今天为我们演绎这首作品的由利云所率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0: 钢琴家印度刚才送上的有莫塞特的《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作品编号 K265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佛瑞著名嘅一首巴望舞曲系佢嘅作品50。喺杜托华领导嘅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过之后，系时候要为你带嚟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嘅一首作品，梗系肖邦嘅 F 大调第二叙事曲，有请赵成真。

佢系钢琴家赵成真啊，为我哋演绎过肖邦嘅 F 大调第二叙事曲之后，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嘅乐曲资料，非常之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咁搜寻重温到就是古典节目咧，就一目了然噶啦。喺度咧，先同你讲一声嘅晚安，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并唔系汉乐，而系蒙古音乐。我希望借住蒙古音乐所营造嘅辽阔无边嘅空间感，为大家打破久居闹市嘅压迫感，进而享受心灵上了无拘束嘅自由感觉。睇蒙古音乐，大家必然首先谂到马头琴。今次为大家介绍嘅乐曲《天空》，正正系由马头琴主奏，而伴奏嘅居然唔系蒙古乐器，而系汉乐里边嘅古筝同埋竹笛。《天空》系一首鄂尔多斯民歌，大家可否想象一下，乐曲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系分别代表草原嘅蓝天同埋白云，而马头琴表达住人嘅思念同向往。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域之，系喺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佢当然系今日作曲家嘅最爱。首演过嘅作品嚟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仲有沙朗伦。今场佢会带嚟尖锐、闪耀而优雅嘅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仲会拉少少沙朗伦嘅音乐。而沙朗伦嘅螺旋就系开场作品，呢首大作可以话系长达9分钟嘅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嘅确斯同埋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系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劇《孤星女》《Les Miseries》，就是根據雨果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而音樂劇的作曲的人就是勳伯格了，當中有不少的音樂片段都被改編又或者是單獨演出。今天揀來的就是當中這首叫做 Bring Him Home 的作品，帶他回家。歌詞開頭是講到，主在上，聽我禱告，我所有的祈求主必垂聽，他正年輕，他也害怕，讓他安靜，有主你眷顧，帶他回家。今天欣賞的就是一個合唱團的版本，改編的就是白福特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巴福特改编自勋伯格嘅《孤星泪》当中嘅《Bring Him Home》，带他回家。但演出嘅咧就有杰索普所指挥嘅圣殿广场乐团同埋摩门教堂合唱团。跟住落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卡米洛舒曼嘅三首圆号与钢琴音乐会作品，作品82。卡米洛舒曼咧就并唔系大家熟悉嗰位罗伯舒曼嘅亲戚啊，大家就冇关系噶。卡米洛舒曼咧喺1872年咧就喺德国出世，佢咧爸爸咧都系个音乐家嚟嘅，哥哥亦都系作曲家添。咁佢哋嘅兄弟咧细个咧就系由爸爸教音乐噶啦。卡米洛咧曾经入读德累斯顿韦伯音乐学院啦、莱比锡音乐与戏剧学院，仲有柏林皇家音乐学院啦。咁佢曾经咧喺教堂度弹奏管风琴。1906年啦，曾经咧获得萨克逊大公音乐总监及宫廷管风琴师呢一个衔头噶。嗱，佢嘅创作咧都几多啊！除咗咧有佢最熟悉嘅管风琴嘅作品咧，仲有唔同乐器嘅奏鸣曲啦、舞曲、变奏曲、钢琴嘅作品，另外仲有合唱添。咁呢一首嘅三首圆号与钢琴音乐会作品啊！第一首咧就系浪漫曲，好能够啦展现圆号嘅音型噶。第二首系间奏曲，第三首咧就系热情洋溢嘅狩猎小品啊！

卡米洛舒曼嘅三首圆号与钢琴音乐会作品，作品82，吹奏圆号嘅系哈斯多夫，弹奏钢琴嘅系白木加绘。雷史碧基嘅古代曲调与舞曲咧，就一共有三套嘅组曲噶，都系由鲁特琴嘅作品咧改编而嚟嘅。作曲家咧对于16至到18世纪嘅意大利音乐咧，一直都好着迷，亦都有研究。当中亦都启发佢创作嘅灵感添。今日欣赏嘅咧就系第三组曲啦，喺1931年完成。呢一套组曲啦，同前两套咧就有啲唔同啊。咁除咗系俾弦乐团演出啦，气氛亦都比较深沉。四个乐段啦，有意大利宫廷咏叹调、西西利亚同埋帕萨卡利亚。

维多利奥指挥纽约室乐团欣赏过雷史碧基的古代曲调与舞曲当中的第三组曲。跟住来呢，我哋欣赏嘅就係艾伯尔提献俾莫扎特嘅主题变奏与回旋曲目歌。有请竖琴演奏家罗宝利斯。

弹奏竖琴嘅罗宝利斯送上过艾伯尔嘅主题变奏与回旋曲牧歌。第一小时嘅夜深曲就结束啦，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开始第二小时嘅节目咧，先拣嚟嘅咧就系歌剧嘅序曲，就系、是、梅雨尔咧呢一出比翁嘅歌剧嘅序曲啦。歌剧咧喺1800年咧首演啦，系喜歌剧嚟噶，就系、是、关于咧古希腊田园诗人比翁嘅故事噶。

山达灵指挥布列塔尼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梅寓意的比翁序曲。柏利这位组合呢就经常去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了，那里风景优美，历史和文化就很丰富。二十世纪英国组合梅尔呢他就建议柏利呢不如为此呢而创作音乐。梅尔呢是著名的英国作家，他的山居岁月 A Year in Provence 曾经在1989年获得英国书卷奖年度最佳旅游书。书就是描写他和太太有一年时间就住在普罗旺斯的生活点滴，之后还有续集的 Toujours Provence， 中文就可以解做永远的普罗旺斯。那柏利就用了这一本书的名字创作音乐了，作品就叫做《永远的普罗旺斯音乐指南》，是写给钢琴和乐团演奏的。柏利他就说作品就并不是好像钢琴协奏曲那样，钢琴位置的确重要，其实就是代表今天的普罗旺斯。四个乐章就由单簧管独奏连贯在一起，就好像导游那样。作品的四个部分有简史、薰衣草田与葡萄园、晚上咖啡厅的阳台，最后就是市集。

费纳斯指挥斯洛伐克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切尔托克送上过的就是柏里的《永远的普罗旺斯》音乐指南。韦华帝的作品十一共有六首长笛协奏曲，头三首都有个名字，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二首叫做《晚上》。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团，连同吹奏长笛嘅布鲁同埋弹奏古键琴嘅莫斯，一齐送上过韦华帝嘅 G 小调长笛弦乐与古键琴协奏曲作品十嘅第二首，叫做《晚上》。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艾尔加嘅哀歌作品58，由希格斯指挥伦敦市交响乐团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啱啱听到呢一首竖琴音乐系德布西嘅神圣与凡俗之舞，由竖琴演奏家梅斯特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成员演出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贤影。头先我哋仲听过李斯特嘅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一年瑞士当中嘅《思乡》同埋《日内瓦的钟声》，由钢琴家罗提弹奏，然后亦都有亚巴道指挥嘅欧洲室乐团带嚟海顿嘅第101交响曲《时钟》当中嘅行板乐章。接住落嚟咧，会有包提金呢位古钢琴嘅演奏家带嚟贝多芬嘅《可爱的行板》，然后会听下萧泰然创作嘅幻想曲《湖畔孤影》，由长笛演奏家胡志伟联同钢琴家内门卓也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听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伊拉迪尔嘅歌曲《鸽子》。一齐演出嘅系迪宝高士指挥嘅伦敦乐团。

啱啱听到呢一首音乐咧，叫做《蝴蝶的假日》，系由奥康拿创作嘅。佢刚才亦都弹奏曼陀林琴，演出嘅仲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同埋低音大提琴手麦亚。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欣赏到布拉姆斯嘅三首四重唱作品65，里面三首歌曲分别是《家乡》、《傍晚》和《疑问》，演出的四位歌唱家有女高音麦菲斯、女低音法斯宾达、男高音舒威亚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弹奏钢琴的是安祖，然后亦都听过韦华帝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第6首，演出的是澳洲室乐团，担任小提琴独奏和领导乐团的是唐尼蒂。跟住落嚟咧，想带俾你一首传统嘅古筝音乐啊，系一首潮调嚟噶，叫做《中秋月》，会由陈雷士演奏。跟住我哋听下一套英国音乐，就系佛汉威廉士嘅《在温洛克断崖》，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噶。

这首《圣母颂》是朴普改编的，原本是高美士的作品。在这个录音当中有女中音葛兰莎，联同薛松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连影。在之前我们还听过钢琴家宝力弹奏李斯特的第三首《爱之梦》，有法国作曲家卡皮列射给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和钢琴的五重奏里面第一个乐章，是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合奏的。然后也都听过一段圆舞曲乐章，出自查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演奏的就是杜达美指挥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亚尔青年乐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长笛四重奏，是贝多米尔的猫，由吹笛人室内乐团演出的。之后有单簧管演奏家拜尔马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协奏曲编号 K622 里面的慢板乐章，一起演出的还有马莲娜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最后就有两位钢琴家费艾亚和亚加里树演奏舒伯特的 A 大调回旋曲编号D951。

呢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刚才咧有钢琴家石叔成弹奏。你好，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新闻之后，我们听过欧洲加兰古乐团在比安迪的带领之下演奏韦华帝的 D 小调协奏曲作品三第十一首，然后亦都听到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但这个版本是由莫蒂配器的。我们听到其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一起演出的还有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跟住落嚟呢，亦都会有另一首声乐作品叫做《片刻的音乐》，原本是蒲塞尔为戏剧《伊迪帕斯》而写的。阵间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的。之后就会有克赖斯勒的小提琴小品叫做《浪漫的摇篮曲》，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谷克演奏。最后呢，就有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降 B 大调六重奏是道义的作品，编号六，听到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李沙树联同法国之风这一对管乐组合演奏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都听过钢琴家特霍诺夫弹奏肖邦的幻想即兴曲作品66，还有巴克的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56R， 拉奏小提琴的是浮士德，演出的还有福克带领的柏林古乐学院合奏团。接着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另一位钢琴家马提诺夫演奏了，会带来李斯特改编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里面的第二乐章。之后呢，有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郭斯改编中国民歌而成的作品叫做中国花园。最后呢，就会有女中音慕尼兹演唱蒙沙维捷的五首黑人歌曲，其中的黑人小孩的摇篮曲和黑人之歌。一起演出的亦都有曼娜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听到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演唱的一段音乐，叫做《当菲比斯回到提案》，是出自庞布娜的歌剧《伊菲杰尼亚在奥利德》。一起演出的也有马康指挥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盈盈。在这一集《长夜细听》里面，我们都听过另一位的声乐家，就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演唱胡尔夫的《被祝福的母亲》，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摩亚，然后也都欣赏过钢琴家亚夫迪娃弹奏舒伯特的三首钢琴曲，编号 D946 其中的第二首。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到一首室乐作品嘅，系舒曼嘅《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里面第二乐章，会由钢琴家安仙涅斯联同阿蒂美斯四重奏演出嘅。接住落嚟就系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圣桑嘅《哈瓦内斯舞曲》啦，一齐演出嘅系杜托华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最后咧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的安达鲁西亚小夜曲。

0: Bits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0: 今个星期我就会介绍一些俄罗斯嘅作曲家嘅管乐作品。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会发觉，平时听管乐团咧，由英国嚟我哋啲霍尔特，或者啲美国嘅作曲家咧，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国作曲家都有。咁俄罗斯咧就比较少。咁但系其实咧，呢个就系可能系大家听众嘅错觉嚟嘅啫。因为好多俄国作曲家咧，其实有作嘅管乐团嘅作品，但系只不过第一，香港呢个地方咧，啲管乐团就比较少嚟选嚟演奏，即系音乐会里边咧可能比较少。咁亦都系咧。录音亦都唔系好多，咁可能喺大气电波里边咧，朋友亦都比较少听到，咁所以发觉啊，俄罗斯系咪冇管乐队咧？其实唔系嘅，系一样有嘅，而且亦都好蓬勃嘅。咁俄罗斯音乐咧喺大多数嘅听众心目中咧吓，可能啊，例如比较学术咧讲得，即系比较啲民族乐派比较多啲嘅，即是话咧，可以欢用啲民谣啊，或者啲民族嗰啲节奏嚟做嘅。咁喺管乐嘅音乐里边咧，就其实都一样嘅。其实在一些很出名的俄罗斯作曲家里面，例如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夫，亦都写了不少的管乐电影作品，亦都很出色的，只不过大家平日就可能忽略了。我们现在听一听普罗科菲夫的一首为布冲乐团写的乐曲作品第98号。